0: 现在时间8:30。
1: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，你会说，
2: 当然是有钱花，有肉吃，有人爱咯。
3: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。
4: 看夕阳，看秋河，听雨，闻香。
1: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，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乐享生活，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。
5: 苗山主持，

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发现生活的美好。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。今天我们预告一下啊，即将这个带领我们出去云逛吃的这位同学，是以前也是我们多次做客过我们节目的美食博主 CC。 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？算了，在连线他之前，我先跟大家剧透一下，他是黑龙江。

0: 己另一个辉煌的一百年。
1: 对的对的、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它是西餐，还有一些西式的冷饮，但现在会有一些专业东西去融合，包括那个就是它的餐，就是还有烤奶汁桂鱼，
0: 一定有罐焖牛肉，对不对？
1: 对，有罐牛、罐羊，还有罐乳猪。
0: 哦，
1: 红菜汤那是一定的，是一定是这种俄式餐基本上都会有的。
0: 哦，
1: 对，对，
0: 反正我
1: 主要是它有一些那个腌制的，就是比如烟熏的特色呀，尤其是这些牛羊肉，还有。

0: 小乐的这个牙齿受到了损伤。
1: 其实这一幕啊，是最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话题末端的地方，因为呢，您想前面的孩子还没走利索，甚至呢，前面的孩子其实他应该走利索了，但是他停留在那个地方，而后面的孩子呢，他下来要说，
2: 关键的证据就是当时的一个监控视频，像刚才提到的监控视频中，其实我们在案发那一刻，
3: 就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，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。

最接地气，最适合10月5号出门游玩的国庆旅游攻略。还没出门或者剩下几天想要补一趟轻松的短途游，那全部都可以用上。首先

办了文学研究会，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，只用笔杆子抨击反动势力，后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远赴法国，系统也捐款捐物。这本书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胡玉芝和斯诺的预期，但每一页文字都极具分量。可以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拉开了西方客观了解红色中国的全新纪元。1979年三联书店准备将书籍再版，中国真理。一盏阁楼的灯火，一卷泛黄的书页，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撕开了流言遮蔽的迷雾，那些深夜伏案连夜印书的热忱中化了。

这样子的横向的比较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，他的不同身份的这些人，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，不同性别人，他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那我还可以纵向比较，纵向比较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生活中间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这一个地区的人，在漫长的时间中间，他生活习惯随着历。

史的变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啊。最后面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想要说，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来还原，或者说来模拟古代的人的生活环境。说实话啊，我们之前了解历史最早的方法是读文献嘛，那你看到的就是书上记载的那一些，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一些，那很多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就会是会被大家忽略掉的，而且这种东西呢，在我们的史书上面它也是不会那么长的去写的，但是呢，随着考古的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学科的兴盛，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越来越发展，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些人，他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今天人的面前。

0: 离子体给它彻底的打散电离，然后分析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。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一开始提到的像什么金啊、汞啊、铅啊，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可能还包括这个铀啊、钡啊等等，它就是这些微量元素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当时的生活状态的，对吗？
1: 对对对对，所以呢这篇报告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嗯，这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做这个创新点的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啊，可以说是。
0: 对，就是越来越细微哈，通过现代的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每一种元素的这个测定，然后同时根据这样的测定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，然后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哈，通过我们的研究人员的检测就发现呀，阿史那皇后的这个遗骨当中铅含量高达了每克是 49.67 微克。我们来对比一下哈，是她的丈夫，就是北周武帝的

0: 现在时间17:30。
1: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，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，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，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。文化生活节目《文化范儿》，关注文化范儿，品味生活范儿。
2: 各位好，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

0: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、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，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。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
1: 极智能工作组，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。9月29号，特朗普签署行政令，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。
2: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，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，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。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，这一决定

0: 不过也要看到啊，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，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，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，做好稳供应、防风险、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，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。金九银十呢，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？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，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看
1: 车辆的安全性呀、续航表现，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，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，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，得放心一些。
2: 此外，天津、南京、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
0: 政策密集落地，新车集中投放，再叠加国庆假期，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。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？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。
2: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，各地汽车以旧换新、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，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，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，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

0: 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。
1: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，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，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，提升销量，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，也可以消化库存。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，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，也陆续开始量产，开始交付了。
0: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，张翔分析，依托产品迭代升级、营销模式创新、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，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，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。

0: 老员工还是留下，这是我的意见。
1: 我们做公司不是说做慈善，你这个你能够，我也很能够理解，因为村里面的这些都是亲戚，但是如果是说大家都是亲戚的话，我现在带你到我们这个红薯地里来。
0: 嗯，
1: 您现在刚刚下完雨的话，
0: 嗯，
1: 然后后期然后的气温温度一上来，就很容易滋生各的真菌啊、病毒啊，然后以及各种病虫害。
0: 嗯，
1: 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安排我们的植保人员对这个田间，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杀菌。
2: 会议室的争执尚无定论。但暴雨过后，防治病虫害成为当务之急。而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农场变革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。

0: 跟着罗素学习，在那个时候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
1: 对，
0: 认识了林徽因。
1: 对对对，这是美丽的康桥时光啊！我们永远可以想见那个康桥对于他以前，那么徐志摩在他的自传当一些文，那么是后来慢慢的，哎，他觉得哎林这个女孩子啊，她林长明的女儿也是这样的聪慧啊，这样的明白懂事理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哎越聊觉得越投机，好像是得到知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那么他们中间的一个故事也是很有趣。那么这是他在欧洲的这样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可是那个时候。我们知道徐志摩是一位非常浪漫的诗人啊，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位妻子了啊，然后那个那么他这样火热的爱情啊，确实吓到了那个林徽因啊，林徽因也很能体

北京时间21:00，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。导师理财风险多，不是骗子就是托。骗子通过微信、QQ 群许诺高回报，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、原油、虚拟货币等。遇到网络电信诈骗，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。

0: 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。我们来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，韩老师，这位女
1: 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照顾，那你要请一个护工的话，可能人家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。那作为儿媳妇可以一周啊，比如说她住院时间长的话，你可以过两三天冒一次见一面，是不是？在医院冒个要把她当成你亲爸亲妈，是不是？毕竟你们从小没有在一块长大，你跟她之间，你跟公公婆婆之间怎么可能有那么深的情感连接呢？不太可能。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对她，对你的公公婆婆抱有，对你婆婆抱有那么高的情感期待啊，她会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你，不要抱这种期待。所以你就客客气气的，是不是？我时间太忙了，妈，我给你请个保姆，人家照顾的比我照顾的细致啊，我给你熬点汤啊，然后送过去等等，你就 OK 了。
0: 对。

风吹落叶飞满天，谁家袅袅炊烟，我踩着影子倒映湖面，一年又一年。屋檐下的小雨翩翩，隔上花开在秋天，穿过稻田麦穗，阳光成形五指之间。我时常一个人蹲在梧桐树下思考，为何树会落叶，花会凋零，人会变老，世界的美好人间苦难我又了解多少。有人一